0: 莫文蔚在歌里唱道，他不爱我，尽管如此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这样的歌词是否曾经被你抄在歌词本里，一个人偷偷的伤心？但愿在错爱的时光里，每个人都有承受他不爱我的勇气，然后依然可以抬起头，朝着阳光大步向前走。
1: 张怀玉滴滴答答响。

0: 哦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6: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7: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8: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9: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0: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4: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是一代人的回忆，是时代的脚印。经过岁月的洗礼，如今我们再次聆听这些老歌，歌声飞扬，记忆翻涌。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这里是平息听歌岁月留声机，下半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如果有平行时空，如果有另一个自己，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你会选择在哪个节点上做出什么样的不同选择吗？你会选择与当下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吗？

何炅的歌曲《另一个自己》。令我们向往的心动生活其实不一定有多难实现，只要我们肯做出改变。首先，我们偶尔要敢于打破两点一线的生活状态，再做一些没做过的有意思的事情，去一些没有去过的地方，这样一点一点就会无限接近我们向往的生活。

0: 作文，
1: 听一首老歌，
0: 只有那爱过的人才能听懂，
1: 念一份过往，
0: 它轻轻柔柔飘到心中，
1: 推开记忆的门，我们一同成长。

好妹妹乐队和岳云鹏演唱的一首歌《送情郎》。不知道为什么听这首歌总觉得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仿佛是三个人在不同的时空里对话，又再一次的相遇。我们都喜欢皆大欢喜的结局，但很多时候

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多少时间用来等待，用来盼望呢？但愿送别时的美好不会在时间的消磨下变成刺。

0: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润霞，节目初审李燕，副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下一次的品析听歌岁月留声机，我们再见吧。
1: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

0: 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1: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2: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3: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4: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5: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6: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0: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7: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浮生如梦，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伴着这首故事慢慢说，又开启了我们今天老年聊天室的故事聊天。未眠的灯火，这是一档属于中老年人的节目，是一片可以敞开心扉交流的平台。在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陆平都会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调频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拨通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让陆平陪您说话，陪您聊天，帮您排忧解难，帮您驱赶孤单和寂寞。也希望您可以把好的锻炼方式、养生方法、生活小窍门、好的膳食疗方和大家一起交流，让我们共同关注健康，一起向百岁进军。

一个祝福让人沐浴成灰，一句善语让人暖在心底，一声问候让人气爽心仪。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亲切的问候开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很关心自己的健康呢？那一定不要错过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的老年聊天室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祥新闻 APP 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关注之后啊，每天上午十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即使您走到外地也可以听到节目，只要手机在手，也不用拿着半导体收音机到处走。

今天的节目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通过合理的饮食养好我们的肠胃。脾胃虚弱是老年人的共性，所以很多老年朋友都比较关注这个话题。那么您就准备好本和笔，做好记录吧。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祝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老年聊天室会成为您最坚实的臂膀，让您感受爱的力量。我是陆平，欢迎大家关注收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通过合理的饮食养肠胃。肠道是指从胃幽门到肛门的消化管，长度大约有7到8米，分为小肠和大肠两部分。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加油站，我们饮食中 99% 的营养物质都由肠道吸收，肠道也是人体最大的排污场，80%以上的毒素由肠道排出体外。肠道还组成了人体2/3的免疫系统，我们吃的食物、药物及随食物一起摄入的有毒物质、病原菌等等，全部第一时间与肠道接触，所以肠道是人体抵御疾病很重要的一道防线。肠道功能的正常离不开肠道菌群的平衡，肠道里的菌群分为有益菌、条件致病菌和有害菌三类。在正常生理条件下，有益菌占优势，合理饮食一方面有助于补充营养，另一方面有助于维护肠道的健康。那么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就一定要养成有益的饮食习惯。首先要吃新鲜卫生的食物，食材不新鲜，烹调加工不当，就可能产生对人体肠道健康有害的物质。当地当季食物是首选，水果蔬菜要洗干净，食物生熟要分开，合理储存，避免污染。无论外出就餐还是网上订餐，尽量选择卫生质量有保证的餐馆，不要吃三无产品。第二，注意饮食有节，每餐只吃7-8分饱，过饱可能加重肠道负担。同时三餐有规律，定时定量，避免饥一顿饱一顿，影响肠道健康。长期不规律饮食会导致肠道菌群失调。第三，要补足水分，喝水是最直接最健康的清肠方式。早晨起来空腹喝一杯温开水，能促进肠道蠕动，有助于排毒。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正常人每天的饮水量要达到1500到2000毫升，喝水时少量多次，小口慢饮为宜，可选白开水、柠檬水、淡蜂蜜水等等。第四，摄入充足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主要来自于水果、蔬菜、坚果、豆类和全谷类的食物。膳食纤维能包裹有毒物质，还能吸附水分，促进粪便的排出。此外呢，膳食纤维还能被肠道菌群利用，产生短链脂肪酸，滋养肠道屏障，刺激肠道有益菌的生长。第五，就是坚持食物的多样性。《黄帝内经》记载，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宜，五菜为充，意思就是饮食要平衡多样，荤素搭配，以素为主，粗粮细粮搭配，以粗粮为主。具体的量可以参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食物多样就能保证肠道菌群多样化，有利于肠道菌群的动态平衡。第六，就是要合理烹饪。最低限度加工的新鲜食品通常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清蒸、蛋炒、生的蔬菜通常比油炸菜品更有益。发酵食品含大量乳酸杆菌、双歧杆菌，摄入酸奶、韩国泡菜、豆豉、发酵黑茶等等，能增加肠道的有益菌，
购买酸奶的时候要注意选择避免糖分多菌类少的品牌。第七，就是要适量的补充益生菌和益生元。如果饮食难以做到以上几点，为了维护肠道健康，可以咨询医生或营养师等专业人员，看一看是否需要补充益生菌或益生元，以及补充何种类别。这就是我们提醒大家的七个合理饮食养肠胃的好的生活习惯。那这七个饮食原则您都记住了吗？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好的食材，有哪些是易于老年人胃肠的呢？有利于肠胃健康的食物一般都藏着高膳食纤维、益生菌，或者是性质温和、好消化，能抗炎抗氧化，吃对了就能够帮助我们的肠胃动起来，养好肠道菌群，还能少受刺激。具体在生活当中我们如何选呢？主食一定要挑温和好消化的，小米质地软糯易消化，能减轻胃肠负担，适合脾胃虚弱或病后出愈的人熬粥喝。山药含有粘液蛋白，能在胃黏膜表面形成保护膜，减少刺激，蒸食食用对于慢性胃炎患者比较友好。燕麦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贝塔葡聚糖，能延缓胃排空，增加饱腹感，温和覆盖胃黏膜，适合做养胃的早餐。那买燕麦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有些燕麦是一定要通过煮才可以熟的，有一些燕麦呢是已经熟的，可以用开水冲泡即可，所以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清楚它的吃法。南瓜含果胶及吸附有害物质，保护胃肠道黏膜，煮熟之后口感绵软，对胃溃疡引起的疼痛有很好的舒缓作用。如果您患有胃病，平常呢就适当的吃一点南瓜，不过南瓜是要替代一部分主食，不然糖分就过量了，尤其是血糖高的朋友，如果吃南瓜、山药、地瓜、土豆，都要把这个量算在主食里面。蔬果要选富含纤维的，香蕉，成熟的香蕉含果胶和钾元素，能软化粪便，促进蠕动，缓解便秘，但是要注意选表皮有黑点的熟香蕉。所以老年朋友哈，如果吃香蕉想缓解便秘的话，您不妨选表皮有黑点的比较成熟的香蕉。苹果果胶含量丰富，能双向调节腹泻与便秘，煮熟之后更容易消化，对胃肠的刺激很小，所以我们经常建议老年朋友吃苹果或者梨，最好煮熟吃。西兰花膳食纤维充足，能增加粪便体积，预防便秘，含有的萝卜硫素对维护胃部健康有潜在益处，建议焯水或蒸熟吃。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焯水，然后蘸海鲜酱油或者是呛拌。焯西兰花的时候记得水烧开，里面滴两滴油，放一点点的盐，这样呢西兰花的色泽和味道都会很好。胡萝卜富含胡萝卜素，有助于维持消化道黏膜上皮细胞的完整性，煮熟之后营养就更容易被吸收，所以胡萝卜呢是最好和油接触，七八分熟的时候对胃肠会更温和。饮品和一些特殊的食材有哪些是有益于肠胃的呢？首先就是酸奶，含活性乳酸菌，能调节肠道菌群平衡，抑制有害菌。
消化不良或腹胀时可以适量饮用，乳糖不耐受者要选低乳糖款。猴头菇属于药食同源的食材，含猴头菇多糖，有修复胃黏膜潜力，适合慢性胃炎或胃溃疡人群炖汤食用。以上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有益肠胃的食材，大家呢平常的饮食可以多关注一下，适当的选一选有益于健康的食材。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呢是需要我们特殊注意，最好是把它改掉的。怎么吃会让你的肠道罢工或者是加重肠道负担呢？我们也要清楚。首先，喜欢油腻和高脂食物是个坏习惯，肥肉、油炸食品等是比较难以消化的，可能会加重肠道的负担，延缓胃排空，加重便秘的情况，也可以加速肠胃蠕动，导致腹泻或者是腹泻加重。这些食物还会导致肠道的环境酸化，让有害菌活跃，造成肠道菌群紊乱。更重要的是，高脂饮食是肠癌的危险因素。第二就是重口味，腌制类食物在加工过程中会加入大量的盐，因而很容易产生亚硝酸盐等有害物质。亚硝酸盐进入人体之后，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肠胃产生刺激，影响黏膜组织。吃得太咸也容易使肠道内的水分无法被吸收，从而引起腹泻等肠道问题。熏烤、辛辣食物也是大肠癌的导火索。

第三，偏爱精加工食品。精加工食品大多缺乏膳食纤维，而且添加剂是偏多的，经常食用不利于肠道有益菌的生长和繁殖，所以一些熟食加工制品我们适量吃，偶尔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偶尔小酌可以，每天都饮酒或者是大量饮酒是绝对要杜绝的。第五，偏爱饮料，长期摄入过多碳酸饮料、咖啡、精致糖含量过多的奶茶等等，会引起明显的肠道菌群失调，有害菌生长过度，导致机体的炎性反应。第七，乱服排毒清肠的保健品。很多人为了减肥、美容，或者是为了改善便秘，迷信一些广告宣传，胡乱服用各种酵素、清肠茶，或者是各种药品。实际上，酵素就是酶，是一种蛋白质，食用之后在肠道内会被分解，根本不能发挥作用。很多排毒保健品实际是一种泻药，主要成分呢跟排泄有关，连续服用就会导致结肠变黑，还会损伤肠功能和肠动力，导致顽固性便秘，甚至增加患结肠癌的风险。这就是一些会让你的肠道罢工的坏习惯，他们是喜欢油腻、高脂食物、重口味、偏爱精加工食品、大量喝酒、偏爱饮料等甜食、过度节食、减肥、乱服排毒清肠的保健品。这些坏习惯是必须要改掉的。有益的饮食习惯我们也告诉大家了，那就是多吃新鲜卫生的食物，饮食有节，每餐只吃七八分饱，补足水分，每日保证1500毫升到2000毫升，少量多次饮用，摄入充足的膳食纤维，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坚果、豆类、全谷类的食物，坚持食物的多样性，保证平衡荤素搭配，合理的烹饪，最好呢是蒸、煮，少吃炸，清淡的饮食，新鲜的蔬菜更有益健康。再有呢，就是补充益生菌和益生元。有益于肠胃健康的食物呢，就是小米、山药、燕麦、南瓜。蔬果有香蕉、苹果、西兰花、胡萝卜。饮品是酸奶，再有就是猴头菇。以上介绍的内容您都记好了吗？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起收听一首歌曲《只如初见》。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0: 又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电波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3: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滴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5: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心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6: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7: 老人家，走快点啊！
8: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6: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9: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10: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6: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1: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

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为您直播的老年聊天室节目，我是陆平。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共同了解了有益的饮食习惯，或者是如何会使你的肠道罢工的坏习惯，再有呢，就是有益于养肠胃的好食材。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了解一下特殊人群如何保护好肠道。首先，乳糖不耐受人群可以选择无乳糖牛奶或酸奶等等，以缓解腹胀、腹泻等不适的症状。目前市场上还有不少加入乳糖酶的低乳糖酸奶和牛奶，这种牛奶的乳糖大部分已经被分解，可以减少及避免不耐受的问题。在选择的时候，应该注意产品标示，选择标明低糖或者是水解乳糖的产品。第二类就是乳糜泻人群。乳糜泻严重的时候，不仅会导致长期腹泻，还会让儿童生长发育落后。患有乳糜泻的人要保持无麸质饮食，终身限制吃含有麦胶蛋白的食物，包括小麦、大麦、黑麦、燕麦及其制品。第三类人群就是肠易激综合征患者。肠易激综合征是以腹泻或腹部不适为主要症状的一种功能性肠道疾病。这种病虽然不致命，但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有针对性的改变饮食方式，能够有效地缓解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的症状。具体呢，您可以咨询营养师或者是医生。总之，饮食是一个整体的理念，合理饮食要求大家在追求优质食材的同时，也一定要注重整个饮食结构的平衡，如此才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食物对于健康的益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有哪些穴位是可以养护肠胃的。养护肠胃和脾胃可以通过艾灸、足三里、中脘、天枢、神阙等一些穴位来调节消化功能。日常坚持按压或温灸可以辅助改善腹胀、消化不良等一些问题，同时一定要结合饮食作息进行调整。天气越来越热，对于肠胃的消耗也会越来越大，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腹泻、腹胀的症状，同时腹部也特别容易受到风寒的影响，尤其是在天忽冷忽热的时候，早晚的时候。对于年老体弱的人群来讲，要特别注意调养好脾胃。在饮食上，我们知道了要以温暖、易消化的食物为主，避免生冷、油腻、辛辣、刺激性的食物。风寒除了容易侵袭腹部之外，后背也是特别容易受到影响的。如果风寒侵袭了后背，会出现鼻塞、咳嗽、流鼻涕等感冒的症状。这时候在穿衣方面，可以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法。尤其是出门锻炼的老年朋友，一定要用这种穿衣法。早晚温度相对低一点的时候，可以多穿一层，在中午温度稍高的时候，我们就逐层的减少衣物，来对应季节和气候的变化。在保健上，有一些穴位是可以帮您调养脾胃、缓解腹部不适的。第一就是足三里穴，它位于小腿的外侧，膝盖凹陷处下方四横指宽，筋骨旁开一横指处，是调理脾胃的第一穴。如何更快地找到这个穴位呢？就是采取坐姿屈膝，手掌虎口卡在膝盖上缘，四指自然垂直向下，中指指尖按压有酸胀感的位置即是。按法呢，就是用拇指指腹用力按压或温和艾灸，每次3到5分钟，以局部产生酸胀感为宜，能有效地促进肠道蠕动。

老年聊天室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都会陪伴大家共度快乐的一小时时光，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

第二个穴位中脘穴，脘指胃的内部，顾名思义它是在上腹部。中脘穴在人体的正中线上，取穴非常的方便。肚脐上方约四横指处，属于任脉的重要穴位。如果您觉得找不到，先找到胸骨，顺着胸骨从上往下按，到了尽头便是剑突，从剑突到肚脐的连线终点就是中脘穴。可以将食指和中指放在中脘穴上，稍加用力，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揉该穴位，按摩处感到明显酸胀，而且身体能够承受为度。也可以取仰卧放松，用掌根按顺时针按揉，配合深呼吸，这样可以有效地缓解胃痛、胃胀、呕吐等症状。也可以将食指和中指放在中脘穴上，稍加用力，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按揉，身体能承受就可以了。每次2到3分钟，一天按2到3次。按揉中脘穴可以起到健脾益胃的作用，而且缓解胃胀、呕吐、恶心、泛酸的症状，效果很明显。第三，天枢穴位于腹部横平肚脐前正中线旁开约三横指处，能调节肠道功能。找的办法呢，就是肚脐水平向左右两侧各约2寸，约三横指的位置，双手食指同时按压双侧穴位，配合腹部按摩，对于便秘、腹泻等排便异常有很好的改善作用。第四个穴位就是神阙穴。神阙穴位位于肚脐的正中央，是胎儿时期气血运行的要道，也是神气出入的场所，因此取名为神阙穴。神阙穴具有健脾和胃的作用，同时还能温通阳气，强身去病。在使用神阙穴进行保健的时候，可以将双手的手心搓热，轮流交替去温暖神阙穴。养好脾胃，除了要多按摩足三里、中脘穴、天枢穴、神阙穴之外呢，还有一些搭配的穴位，比如内关穴，位于手腕横纹上约3指处，2筋之间，擅长缓解恶心、呕吐，对于晕车、妊娠呕吐等引起的胃肠不适有很好的缓解作用，能够止呕安神。按法就是用拇指指甲轻掐穴位，指微疼，或指尖掐按，配合腕部的弯曲运动。第二个需要配合的穴位就是公孙穴，位于足内侧缘大脚趾后方骨套凸起的前下方凹陷处，属于脾经。它的作用呢是健脾和胃，对于慢性胃炎、肠易激综合征等慢性的胃肠问题有很好的辅助调理作用。按法是用拇指关节持续点按，或沿着穴位向脚跟方向推揉，配合热敷足底，效果会更好。第三个配合穴位就是脾俞和胃俞，位于背部，分别在第11、12胸椎棘突下旁开2指宽的地方，直接关联脾胃功能，作用是健脾益气、和胃降逆，改善脾虚引起的倦怠乏力、大便溏稀等问题。通常需要他人协助按压，或采用艾灸、拔罐等方法，力度应该均匀而柔和。在按揉这些穴位的时候也是有一些讲究的，比如在时间的选择上，每日晨起或者是饭后一小时是最好的，避开餐后一小时内操作，一定要在饭后一小时，以免影响消化。第二呢，就是力度的控制，按摩力度应该均匀而柔和。

以局部酸胀感为度，出现了皮肤破损、炎症或者是妊娠期，应该避免穴位刺激。第三，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胃肠症状持续不缓解或者是加重，应该及时就医排查器质性疾病，不可仅依赖穴位按摩治疗。以上介绍的呢，就是如何通过穴位来调养脾胃，希望大家一定要牢记这样四个穴位和相关的辅助穴位。再提醒大家一下，辅助穴位是内关穴、公孙穴、脾俞和胃俞穴。还有一点要和大家聊的呢，就是有些老年朋友啊，经常的便秘，为此非常的苦恼，也看了多次的医生，有的时候呢，也不清楚到底自己是什么原因而导致的便秘。很多人认为便秘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吃点泻药不就行了吗？但有的人呢，便秘吃了泻药也是无效的，甚至会越吃越严重。有一位马老先生，他就解不出大便，曾经吃过大黄、番泻叶、麻子仁丸等等，结果是越吃越便秘。其实是因为没有搞清楚便秘的症结在哪里，因为有些便秘可能是由于肾虚所导致的。除了肠胃的问题，肾也会影响到便秘。肾很重要的功能呢，就是司二便，就是说人体的大小便由肾所主，肾阳虚弱，没有力量推行大便下行，就会出现便秘。这种便秘呢，就是虚秘，主要表现就是无力排便，还怕冷，小便清长，腰痛怕冷，有时肚子发凉疼痛，舌质比正常的人要淡，舌苔很白。这种便秘啊，就属于肾虚便秘。肾虚便秘是因为肾阳虚不能推动大便下行，治疗方向呢，就需要温阳补肾通便，也可以选用食疗的方法。取核桃30克，肉苁蓉30克，粳米250克，先将肉苁蓉加水煎取药汁，将核桃研碎和大米一起煮，用药汁煮粥就可以了。肾虚引起的便秘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肾阴虚。肾阴是人体阴液的根本，肾阴虚弱，人体的水分不足，不够，不能够滋养肠道，大便就会干涩不畅。中医将这种便秘称为无水周停。这种病人的症状呢，有大便干结如羊屎状，形体消瘦，头晕耳鸣，五心烦热，潮热盗汗，腰膝酸软，舌头比正常人瘦小，舌质红，舌苔很少，甚至没有舌苔，脉搏很细很快。治疗肾阴虚所引起的便秘，需要补肾滋阴通便，也可以通过食疗的方式，可以准备30克的黑芝麻，桑葚子30克，大米250克，先将桑葚子加水煎服取药汁，用药汁将黑芝麻和大米煮成粥食用即可。在吃的时候，如果血糖不高，可适量的加入一些蜂蜜，效果就会更好一些。也可以做单纯的食疗粥，就是用黑芝麻和大米一起煮粥，也是熟了之后加点蜂蜜，芝麻一定要炒熟，然后再和大米一起煮粥，分早晚2次服用，效果更好。还有呢，就是刚刚说的用核桃仁煮粥，也是分早晚2次服用，不过核桃仁最好是把它擀碎。第三个办法呢，就是木耳淡糖饮，用45克的白木耳、一只鸡蛋、冰糖30克一起煮至烂熟，每日早晚空腹服用。
好的，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呢。

我们共同了解了可以调理和保养肠胃的穴位及相关的联合穴位，同时呢也给大家介绍了便秘的其他可能性，那就是肾阳虚或者是肾阴虚，以及调节便秘的食疗方，希望对老年人的健康能够有所帮助。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特别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倾听和陪伴，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为你的健康加油，希望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收听老年聊天室。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4: 说。
3: 我想买双球鞋。
4: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3: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4: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3: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5: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6: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3: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6: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3: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5: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7: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8: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7: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8: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7: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8: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7: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8: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9: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2: 在冯氏的堂楼上，柳金蝉和严茶散两个人是兄妹见面。当柳金蝉过来给严茶散这一个万福的时候，严茶散没敢抬头，柳小姐却是粉面含红，害臊了。因为他们两个人当年五六岁定亲的时候，是严茶散的父亲领着严茶散到这儿来的，定完了亲，换了年更贴，然后走了。这是一别多少年第二次见面，而柳小姐心里边一直记着严茶散这个人的名字。今天一见面，尽管说他是低垂粉面，那个眼睛对严茶散就扫了一下，扫这一下那比直着看还认真呢，只管感觉严茶散长得漂亮。小的时候见那个面长得什么样还记得，可是今天再一见都长成人了，一看严茶散比小时候更可爱。这就叫缘分，这就叫情缘，这就叫男女之情，比刚才见冯君衡那感觉强多了。正因为这么一种关系，小姐这一害臊，脸这么一红，冯君衡在旁边看见了，冯君衡这心里边就酸不溜的，有点醋海生波。冯君衡暗想，嘿，今天真是倒霉，在我姑姑这堂楼上我们俩赶一块儿了，让这个小姐当面鼓对面锣瞅着我们俩，不比不知道是一比吓一跳，这一跳肯定是我不怎么样啊。冯君衡心里边这一难受不是滋味，但是这小姐飘飘一拜之后又回到自己座位上去了。柳红就说了，夫人，茶散要在咱们家住些日子，在此借读，完了呢要赶考，要应试，要考中了之后呢，那有些事情咱们就再商量了啊。今天特来到这来见见你。冯氏说了，好啊好啊，茶散呢，我听说你就在后花园住着呢，是吧？严茶散说，正是，借您贵方宝地呀，我在这儿叨扰数日。啊，不用客气不用客气。这个功夫柳金蝉就站起来了，娘啊，您不是就要做那鞋吗？没有别的事，那我就回绣楼了。因为这个姑娘知道，当两个表兄都在这儿坐着的时候，她不可能在这儿久坐，没别的事就得告退。所以这功夫冯氏就说了，好吧，金蝉呐，你回去吧。柳金蝉跟丫鬟秀红两个人转身就出去下了楼了。这个丫鬟秀红呢，一眼看见雨墨了，跟雨墨用眼睛打了个招呼，因为雨墨在花园里边碰见那个丫鬟就是这个秀红，两个人算是有一面之识。小丫鬟陪着柳金蝉出了房门，下了楼，回自己的绣楼了。这个功夫严茶散在这里跟这冯氏简单的谈唠了几句，冯君衡呢也站起来了，姑母，这样的话，我就先出去了。严茶散一看人家要走了，我也别在这待着了，严茶散也站起来告辞，两个人同时都告辞出去了。柳员外随后跟着刚要下楼，这冯氏在旁边说了，员外您先等会儿走。这柳红走到楼门外头了，冲着严茶散说，茶散呢，你先回去，你跟你的书童先走，我这边还有点事儿。哎，严茶散领着雨墨下了楼了，这冯君衡紧跟着也下了楼了。冯君衡上哪儿去那就不知道了，这冯君衡整天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随便瞎出溜。柳红转身回进了老太太的这个堂楼之内，一见冯氏，怎么着，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哎，我说啊，你这个老东西，今天把你这侄子严茶散整过来要跟我见你，你也不事先跟我打个招呼，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你要准备什么呀？你还给他弄什么东西吗？嘿，想得好，我还给他弄什么东西？我告诉你，这个烟茶伞他到咱们家来得住多少日子？柳红说，住多少日子，说的就是在这借地读书，等着赶考完了看看能不能得中，要是得中了呢，他母亲

我写了封信，那信上说就打算把咱们家的金蝉呢一块取着领着他回家，这得不中呢就接着再读，在这再读一年，来年再考。又咱们家是给他们家开的店呢，哎呦，说的像自个儿一家人一样。哦，今年考不中，明年再考，明年再考不中呢，后年再考。他接着在这考，他考好了，咱家考糊了，烧得了吗？这个，我告诉你，柳红，他怎么样啊？他们家混得怎么样啊？柳红说：“就说呢，我问这烟茶散了，他自个儿说呀，家境贫寒，他爹死了之后啊，也没有什么收入，就靠着他刻苦读书。可是他来的时候，我看他穿的戴的很讲究啊。”他跟他那书童一个人骑着一匹大马来的，那两匹马都不少钱呢。他这钱怎么来的我搞不清楚，我也不好细问。我告诉你老东西，你别看他骑着大马穿着好衣裳，那都是装的，不定找谁借的，借完了之后装点门面。我告诉你，他考中考不中的上咱们家住着，这就说明他们家很贫穷。他要不贫穷的话，上咱们家住着干嘛呀？住店呢，住店花店钱，你住他三年五年也没人管，上咱们家住就说明他们家不富。对，老婆子，你说的也有这个道理。我告诉你，你得想办法把这烟叉伞给我鼓得走，他可别在咱们家住着，他在咱们家住着我烦。你一看见他呀，就想起你前妻来了，你前妻早已经死了，你现在还挂着你前妻这娘家侄子，这说明你心里边没有我。哎，你怎么这么说话呢？我心里边能没有你吗？你自从到了我家之后，我对你，哎呦，视如掌上明珠啊！呸，还视如掌上明珠呢，我一点没看出来。我告诉你，你这前妻的娘家侄子，你必须把他给我骑走。他呀刚到这儿，我先让他先住几天，住几天之后呢，就是想把他骑走，咱们也得找个理由啊，凭什么把他骑走啊？平白无故的我就跟他发脾气把他骑走，这说不出口。行，我问你，你想不想把他骑走？柳红说：“当然我想把他骑走啊。”你要想把他骑走，我不用你说话，我就把他骑走了。你把他骑走，你怎么骑走？我怎么骑走？我有的是说的。我就跟他说，你到这儿住，在这儿吃，多这么两个人住到我们府里边，这是不少的开销。咱们家现在也不比当年了，咱们家现在家境也不是富裕，这玩意儿隔不住这么人吃马喂的在咱们家里搅和。你两个人还有两匹马，我们不都得管着吗？日子一多了不行，你要是三天两日还可以，所以要想日子多了，既然有马，你们还有钱，上外边找店房住下，我就把他打发走。但是他到底有没有钱我也不太清楚。嘿，又来了吧，我说你的心里边老想着你的前妻。哦，他腰里边有没有钱你还给他挂着，他有没有钱用你管吗？他有钱就在这住着，没钱就回去，就别赶这考。哎，这个怎么着你说？柳红说，要不就依你的办，依我的办。好嘞，依我的办，我再让他在这住五天怎么样？这是宽大了，五天天限呐，五天住完了，第六天我就撵他走人。好吧，行，就依着你，就这样。这柳红转身就出了楼门，下了楼了。可是他们两个人在屋子里边这一番对话，没想到窗户外边有个人听着了。听着的这个人是谁呀？是小姐柳金蝉的奶娘田氏。这田氏干什么来了呢？柳金蝉回到绣楼上以后，
刚才跟严查散

看这一面，应该说小姐的心中很为激动。回到绣楼上，还想到要给自己的娘做这个鞋，可是由于慌慌乱乱的就告辞了，那鞋样子没拿着。所以柳金蝉告诉奶娘田氏说，你去到那个楼上把那鞋样子给我要来。田氏听小姐吩咐之后，马上下了绣楼就来到了堂楼。当他来到堂楼要往里走的时候，正听见这冯氏跟柳红两人在屋里边吵吵。这田氏就站在门外边听着，一听啊，这冯氏容不得严茶散在他们家里住，准备着五天之后就把严茶散骑走。田氏没敢进屋，因为他合计了，我这个时候进屋容易让他们怀疑我听着他们说的话了。所以这个田氏呢提早就撤身回来了。他撤身回来的时候，这柳员外才又出来。田氏回来来到小姐的绣楼之上，一见柳金蝉，小姐那鞋样子我没给您要来。柳金蝉说，怎么没拿来呢？田氏说，我到那儿去的时候正听老爷跟夫人在那儿吵吵呢。吵吵什么呀？田氏说，他正准备把那严茶散严公子给撵走。什么？要把严公子撵走？对了，他们两个吵吵得很厉害。夫人说了，说这个人不能让他在这儿久住啊，连人吃带马喂，咱们家得搭多少啊。最后老爷也同意了，老爷不敢直接出面，就由夫人找他，五天以后就把这公子和那书童一起撵出去。撵出去？柳金蝉听到这里心想，哎呀，老爹爹您怎么这样啊，我这个后妈的心可以够歹毒的，平素当中对我很好，但是实际上他并不是对我好啊。要是对我好的话，这严茶散来了他就不该把他撵出去。小姐说，那他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呢？这田妈一听，哎，小姐呀，这话可是不该我说，但是呢，您从小是吃我的奶长大的，我又不得不说，您说他这是什么意思？田妈说，什么意思？这不明摆着吗？您没看见吗？咱府里边这冯少爷来了，这冯君衡，冯君衡是咱们夫人的娘家侄子。冯君衡到这儿来，他为什么呀？他什么事没有在咱们府里边晃荡什么呀？必有所图啊。小姐说，他有什么所图啊？哎呦，我的傻小姐，您大概还不知道吧，我出出进进的在夫人的堂楼上我就听他叨念过呀。开始的时候说这老严家这么多年也没有音信，到底是怎么着了，这么大的姑娘眼看该出门子了，他也没有个消息，实在不行的话干脆就给我们老冯家吧。我们夫人可有过这样的话？什么？陆金蝉一听，我这后妈有过这样的话？对，所以我就想了，给他老冯家，给他老冯家给谁呀？那肯定就是这个冯君衡吧。他把冯君衡叫来了，在这晃了好几天了，而且今天把你招呼过去，要让你和这冯君衡见一面，让你们两个认识认识呀。他偏巧这个时候严茶散严相公来了，两个人这不就在一块撞了车了吗？这里边肯定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夫人要把严公子给赶出去，他能容得他在咱们府里边待着吗？他在府里边一待着，那冯君衡往哪儿放啊？柳金蝉听到这里心想，哎呦，我这个后妈可是胸有城府，别看他进到我们柳家之后对我这么好那么好，我瞅着他脸上就透着那么种假，跟我假笑假关照，闹了半天他在我身上是打主意呢。那这严公子

0: 要被赶出去之后，他们上哪儿啊？
1: 田妈说，我听说了，严公子家里边也不富裕，那个柳员外说了，他出去之后有钱就让他住店，没钱他就别赶考了，就让他回去吧。
0: 是吗？柳金蝉听到这里老半天不言语，这姑娘心里边可犯寻思了。
1: 柳金蝉想，严茶散这个人可是一个好人呐，我们两个人小时候见了一面，今天见了第二面，应该说两个人是一见投缘的，更何况有婚约在前。老爹爹，您这个事情做的可不对呀，早有婚约在前，我亲娘虽然不在世了，但这个婚你不能毁呀，怎么今天就要把严相公给赶出去呢？严相公赶出去之后，如果他身上没钱的话，他怎么住店呢？他怎么赶考啊？这小丫鬟秀红在旁边说了，小姐，我们老爷耳朵软，就听这位夫人的。事到如今，小姐您应该想个办法。
2: 我想什么办法？您想什么办法？您想办法帮着严公子啊，让他出去有地方住啊。
1: 我让他出去有地方住，外边我也没有房子，我怎么能让他有地方住？
0: 小姐，您不用有房子，
1: 您就给他资助点钱就行啊。这公子万一被撵出去没地方留宿的话，只要有钱就可以住店呢、啊、住不起大店，住小店啊，一直住到开科取士，到那个时候公子要是赶考得中，什么事就都好说了。
0: 也好，柳金蝉听到这里，姑娘下了一个决心，心想这个事情我不能不管，这牵涉到我终生一辈子的事，我必定将来是老严家的人。可是现在严茶散在这赶考，他们要把他撵出去，撵出去之后无钱住店，我得帮他个忙。
1: 那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收拾点东西，收拾点银两给这位公子。不过我要这样做可有点超越贵格的规矩呀、啊、哎呦小姐，您别提这规矩了，这规矩都是人立的，事到如今这是没有办法的法子，您超出贵格的规矩又不能让外人知道，您干脆就给他写封信，拿着东西我给您送去。
0: 小姐说，那也好，我先给他写封信，你给他送到书房，让他今天晚上三更天在后花园角门处等着接东西接钱，那你看怎么样？
1: 秀红说，好啊，你写吧。
0: 于是小姐在万般无奈之下提起笔来，就给严茶散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完了交给了秀红，告诉他你先给他送到书房之中。
1: 秀红拿着这封信，把信揣到怀里，就下了楼直奔书房。走到这个后花园这个地方啊，偏巧碰上冯君衡了。这冯君衡一天到晚在柳宅是到处乱出溜，瞧瞧这儿看看那儿，没话搭了话。这冯君衡在后花园无意之中看见秀红了，他一沾了女的呀就来精神。他一看秀红虽然是个丫鬟，但这丫鬟长得也不算丑，冯君衡就说了，哎，秀红，你这是上哪儿啊？这秀红一看冯君衡，这心里边就烦，秀红就说了，我上哪儿啊，你管不着。这冯君衡就站在秀红的对面，什么、啊、我管不着，我是你们家的亲戚，我怎么管不着啊？告诉我你上哪儿，你要不告诉我，我不让你过去。告诉你呀、啊、我告诉你，我奉小姐的指派要在花园里边采点花，
2: 你管得着吗？你给我躲开，这是柳家，不是你们冯家。这句话说的冯君衡没词儿了。冯君衡往旁边一闪身子，嘿，小丫头你挺厉害呀，厉害厉害还在后头呢。这秀红几步从他面前就过去了，过去之后绕了个圈，转身就来到了严茶散的书房。

0: 和雨墨两人当时都一愣，哎，严长伞一瞧，这不是那丫鬟来了吗？严长伞说，秀红你怎么来了？秀红赶忙由打怀里边掏出小姐写的这封信来，往桌子上一扔，公子，我们小姐给你写了封信，快点看。他转身就出去了。严茶伞把这个信拿出来打开一瞧，这是小姐给他写的一封信呢。可是严茶伞正在看信的时候，不知道这冯君衡在外边跟来了。冯君衡让这个小丫鬟把他抢掰了几句之后啊，心里边一肚子火，由于他憋着一肚子火，心想，我看你这个小丫头上哪儿去，尽管是秀红绕了一圈，但是冯君衡在背地里尾随着他，一看这个秀红进了严茶伞的书房，一会儿的功夫转身又出去了。哎呦，冯君衡心想，这个小丫头上书房里边干什么去了？紧接着冯君衡咣啷一开门，冯君衡又进来了。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3: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2: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3: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2: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3: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4: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5: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6: 说。
5: 我想买双球鞋。
6: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5: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6: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5: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7: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8: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5: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8: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5: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7: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1: 冯君衡被丫鬟秀红抢白了几句之后，心里边怀着一肚子气。可是当他看到秀红进了严茶散的书房，不会儿的功夫又出来了，这冯君衡心里边就犯合计了。他上严茶散的书房里边干什么去了？啊？这里边有什么事儿啊？这个秀红是小姐柳金蝉的丫鬟，她为什么上严茶散的书房里去？是不是替小姐传送什么信息？人们常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个冯君衡呢，就属于小人那伙的，没事老琢磨别人，琢磨别人有什么事儿。他一看这丫鬟秀红又打严茶散那个书房里边走出来之后，他在暗地里盯着这个丫鬟呢，看丫鬟走了，冯君衡接着就过来了。他来到严茶散的书房门外，推房门迈步往里就走。这个时候严茶散在这书房里边正在看小姐给他写的这封信。秀红给他这封信告诉严茶散，你快点看。然后他就走了，没在这屋子里边待多长时间。严茶散打开这个信一瞧，上边写着：严兄尊见，垂髫相见，别后十载有余，堂前一物，又忆儿时，胸怀大志，必登金榜，媚于深闺，静候佳音。昨有奴仆窃于窗外，闻后母有言，荣兄数日之毒，其后主于门外，另处安身也。后母凋心，家尊难为，恐兄囊内空乏，故媚即簪环试银，于夜半三更角门往送，其兄笑纳。外居之时已被度日，待殿试提名，自使刘府无言，闺阁月里实出诚意，遮面含羞，情急之举也，万望兄台谅之。仓促禀书，金蝉拜上。这封信严茶散一看，心里边为之一动。为什么？他觉得这位柳金蝉小姐能给他写这么一封信，这说明小姐对他有一番真情实意。两个人又时定亲，今天又重新见面，可以说直观感觉上情深笃厚。严茶散看柳金蝉也非常称心，柳金蝉看严茶散也很如意。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个柳小姐才能给他写这么一封信。您别看这封信，这要隔着现在太无所谓了，说搞对象俩人写封信，写一百封都没事啊。可是在宋朝那个封建礼教极为森严的时候，作为一个女孩子未出闺阁是有很多规矩的，你不能随便就跟你认识的男朋友写信，不能跟你男朋友随便就来往。可是柳金蝉居然写来这么一封信，同时还说给他凑集了银两簪环首饰赠送给他，让他到外边使用。严茶散从信里边已经理解到了，这姑娘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冒着别人的议论，冒着冲破封建的礼节给他写的这封信。这封信是要绝密的，一旦被外人知道，这姑娘那就没脸活了，可以这么讲，就是这么个结果。严茶散把这封信的刚刚看完，冯君衡推门就进来了。严茶散赶忙把这个信一折， 就夹到这书本里了。这个书本就是他案头上的一本书，夹这里头了。严查伞把这封信夹到这书本里头啊，他没有夹严，外边露着一个边儿。黄君衡进来一看严查伞这个动作，他假装没看着。哎呦，查伞呢？忙什么呢？严查伞就说：“哎呦，仁兄，今天您来了。哎，对对对对对，我到这来瞧瞧。主要啊，我是看看你给我写那个扇面写的怎么样了，写完了没有？哎呀，仁兄，这个扇子我还没给您写呢，您稍后一下，等个一天两天呢，我抽出时间来，一定认真仔细的给您写。”哎呀，你不用太认真，我那把扇子不是什么好扇子，你就信手大笔一挥就给我写出来了，你写个什么都行啊。

什么这个长恨歌啊，什么那个琵琶行啊，这些东西都可以。你是不是马上就给我写，我在这等着。雨墨在旁边一听，心想这不是搅和吗？我们公子在这认真读书，你天天往这儿来。雨墨就说了，哎呦，冯相公，您别那么催我们公子啊，我们公子现在认真读书，等着科考呢。那也不能说科考完了再给我写呀。那倒是，你等我们公子啊读书读到一段时间觉得累了，他缓乏的时候就给你写了。嘿，你小子倒挺会说啊。我说雨墨，我来了也不给我沏碗茶吗？哦，好好好。这雨墨过来一拿这茶壶，里边没水了。雨墨说，您等着，我给您打水去。雨墨提着一个大壶就奔厨房里边打水去了。雨墨此时此刻看见自个儿的公子刚才在那看那封信，信里边写的什么内容他也不知道。所以雨墨转身出去这一打水，屋子里边就剩了冯君衡和严茶散两个人了。冯君衡跟严茶散就说，哎呀，茶散呐，行啊，这个扇面你要不给我写呢，反正我这手里边有你这把扇子，我先在这扇着，你要觉得这扇子要急着用，你就快点给我写。哎，我说茶散，我上回来了之后跟你见这一面，我就觉得你是个大才呀，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啊。我问你，这易经你读过没有？严茶散一听，嘿呦，你还想研究易经啊？严茶散说，我略知一二，这易经这是好东西啊，学会那个东西就会算卦了。你这有易经没有？你给我来一本，来一本，我拿回去，我好好看看。我好好看看，完了我研究研究，我学学算卦。我将来要是会算卦了，我就在街上摆一卦摊，别人找我来算卦，一卦多多少钱，这多好啊，啊，那比刚考强多了。你这有易经吗？给我找一本。严茶散说，易经啊倒也有，我给你找找看。严茶散恨不能的找出一本书来，快把这位打发走了就得了，别在这膈应着我。严茶散转身行，往他那书架上去寻找那易经。他这一转身的功夫，他可没想到这冯君衡打一进屋就盯上他夹在书本里边那封信了。就在严茶散一转身的功夫，冯君衡这手也快，往他桌子跟前一凑合，唰就把那封信给拽出来了。拽出来那封信噌扔到自个儿袖筒里了。古代年间穿的那个衣服袍袖肥大，里边可以装东西，他把这个信拽出来扔到袖筒里了。当严茶散在那个书架上找出来一本易经转过身来的时候，冯君衡面带着微笑，嘿嘿嘿，茶散啊，这本书你说我能看得懂吗？严茶散说，哎呦，冯兄，就凭您的才华，您肯定是一看就懂啊。好好好好，那就好。照这么说，那我就回去拜读拜读啊。这茶水我也不等着喝了，我走了，回去。他一转身开个门出去了。冯君衡转身出去了，急步走回自己的房间。回到自己的房间，转身行，咣当把门一关，咕隆咕隆插上了，把那本易经往旁边一扔。他哪有功夫看易经啊，主要是他要看这封信。有打这袍袖里边把这信就拿出来，把这信打开一瞧，哎呀，冯君衡一看这个内容，冯君衡心想，这可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啊！好你个柳金蝉，你跟严茶散你们两个人热乎起来了。哎呦，我姑母打算把严茶散给撵出去，你还想给他赠送银两，还送给他簪环首饰，约定今天晚上三更天在花园后角门见面，气死我了。

冯觉恒心想，本来我是看上柳金蝉的，结果冒出来这么一个烟叉伞，而且烟叉伞这一冒出来，跟柳金蝉他们两个就热乎了，两个人热乎的，他要给他钱，这怎么办？冯觉恒暗想，我呀，今天晚上三更天，我上后花园的角门，我去一趟。烟叉伞，如果你去了，柳金蝉也去了，你们两个人在那一见面，我就在这儿捉对儿，我就大声喊叫，让全府的人都出来看看，老柳家的姑娘半夜约男人约会，在这幽会呢，我看你们那脸往哪儿搁。不过这个柳金蝉他能不能去呢？他信上写的是要给他送银子，如果他要不去，光烟叉伞自个儿去了，他要是碰上我，那也无所谓，我就说我晚上半夜睡不着觉，我在院里边溜达溜达。那么烟叉伞发现这个信被我拿来了，他要是吓得不敢去了呢？他要是吓得不敢去了，那就正好啊，柳金蝉三更半夜往这儿一来，还提了个银子包，我就手就取而代之啊，我就跟柳小姐说我对你多有思慕之情。柳小姐一个孤身女子，三更半夜倒在后花园角门，那寺外空空无人行走，她想走我也不让她走了，我就把她抱住，我把她抱住，我让她有话说不出，有理讲不清，我给他生米做成了熟饭，嘿嘿，到那个时候你嫁给我也得嫁给我，不想嫁给我也得嫁给我。对，一想到这里，这冯君衡浑身上下热血沸腾。是，今天晚上我就先去。对，冯君衡就盼着定更，等到定更天，一更天，二更天，到了二更半天，还没到三更天，冯君衡把这封信在怀里揣着，手里边拿着这把扇子摇晃着，心想，我去，我早点去，万一他要是提前到了那儿呢，我抢一步，在烟叉伞之前我先见着小姐。对，为上这个后花园角门，特意换了一双软底鞋，走道没动静。冯君衡往那一走着，这心里边就心跳加速。哎呀，没想到我能跟柳金蝉柳小姐在后花园角门这个地方有一见之缘，太好了，这是老天爷助我呀，这封信落到我手。所以他呢就来到了后花园的角门。来到这儿的时候啊，四外看看还没有动静，也没有人来，他在这儿等着，心里在合计着，也可能烟叉伞跟柳金蝉两个人一块儿来，也可能烟叉伞自个儿来，也可能柳金蝉来，他想着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时间不久，有一个人影来了，谁呢？正是丫鬟秀红。今天晚上按说小姐那个信里边写的是给烟叉伞赠送簪环首饰以及银两，但是谁来送这个东西？开始的时候田马还有这位丫鬟秀红都让柳小姐亲自来送。柳小姐就说了，我能亲自去送吗？我给严公子写这封信已经是月礼之举啊，这封信我给他写去，我都怕严茶伞看完了笑话我，一个闺阁的姑娘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要送的话，秀红你替我送去吧，把我的这片心向他讲说明白还更好一些。秀红一听

0: 小姐，既然您不乐意送，那我就替您跑一趟。这丫鬟秀红就把这银子包还有三环首饰包在手里边提着，由打这绣楼上就下来了。他来的还真比较早，丫鬟想的是呢，我早去，那杨公子啊别早去了，看我不在再回去，我宁可早去等着他，也别让他等着我。所以这个秀红提着这个银子包由打绣楼下来，直奔后花园的角门。当他来到角门这个地方往前一走的时候，看见前边恍惚惚有人影，秀红就站住了，心想这严公子还真是来早了，这么早就到这儿来了。冯真恒同时也看到是有一个女子的身影走过来了。冯真恒心想，小姐来了啊，我过去。这冯君恒迈步往前就走，他往前一走的功夫，秀红借明明夜色仔细一瞧，前边走过来的这个人不是严查三。为什么这么说呢？秀红这个丫鬟很聪明，看人那个眼睛很毒，在老太太堂楼上跟严查三见过那一面之后，他就知道这严查伞严公子这身况这长相乃至他的走路的状况他都记住了。面前走来的这个冯君恒老远的就先看出来是双罗圈腿，这秀红心想，这好像冯君恒啊，怎么他来了？秀红站住脚步就问了一句，谁？冯君恒也站住了，
1: 我？
0: 你是谁？
1: 我是严查伞。
0: 他一说话，这秀红一听，那更不是严查伞了。秀红就说，你胡说，你不是严查伞，你到底是谁？
1: 我哈哈，我不是严查伞，你说我是谁呢？
0: 冯君恒这就往前凑合。当冯君恒来到秀红的面前的时候，他一看面前站着的这个秀红不是柳金钗。冯君恒心想，这秀红是柳金钗手底这个丫鬟呢，一看他手里边提了这一个包，他现在就明白了，这包里边肯定装的是簪环首饰还有银子。柳小姐没来，柳小姐没来，盼这个丫鬟来了啊。丫鬟，丫鬟来了就丫鬟吧，我管她什么小姐丫鬟，我沾点便宜就是点便宜。所以冯云恒往前一伸手就来抓这个秀红。你是秀红？秀红拿手一扒拉他，你老实点，你是冯云恒？
1: 对，是我。怎么着？深更半夜三更天，你一个人提了一包到这来干什么？你给严查伞送钱来了是不是？
0: 没别的，你把这钱就给我吧，我然后转送给严公子，你看如何？冯君恒一说这个话，秀红心里就明白了，但是一时间秀红想不清楚究竟这个事情是怎么变化的。秀红心想，这个信我给了严查伞了，他应该是看完了，看完了怎么会惹得冯君恒来呢？他不至于这么糊涂把信的内容跟冯君恒说了吗？所以秀红往后倒退两步，你少往近前来，我告诉你，严公子没来，我也回去。这秀红一转身就想走，冯君恒过去一把把秀红就抓住了。宝贝儿，你别走，咱们两个在这先近乎近乎。他把秀红往怀里边这么一抓，秀红就喊上了，来人呐！这一声喊把冯君恒吓了一跳。冯君恒心想，这虽然是在刘府半夜无人，但是这府里边有巡更守夜的，有打更的更夫啊，他这一嗓子要是让更夫们听见，赶到近前一看，我冯君恒，那我在这家里边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呐，我在这调戏一个丫鬟，这不好说。所以冯君恒一把 把这秀红的嘴就给捂住了。你别嚷！他一捂住秀红的嘴，这秀红丫鬟讨厌死他了，心想你这个臭流氓，你今天晚上到这跟我还动手动脚的。这丫鬟秀红一张嘴，吭哧就是一口，这一口正咬到冯君衡的手指头上，一下子就给他咬破了。这冯君衡妈呀一声，呀呵，你敢咬我。秀红这怎么着，我咬你，我咬你就咬你。他转身还想走，冯君衡过去一下子把他脖子给掐住了，一掐住脖子，你再嚷再嚷我就掐死你。秀红说，你敢，来人呐，冯君衡。他一喊冯君衡，这冯君衡马上拿手里一扣。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4: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5: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6: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7: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8: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9: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5: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4: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3: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1: 城市的夜晚，霓虹闪烁，每个人都在奔赴自己的方向，而家永远是最温暖的终点。愿你三餐有暖，四季有欢，无论何时都有一盏灯，一桌饭等你回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新事业，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饭菜暖胃，生活暖心。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快乐的回家吃饭。那提示朋友们，我们的节目正在吉林大喇叭微信视频号同步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吉林大喇叭，咱们可以随时的互动交流。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孟童暂且抛开美食日常，想和大家呢一起走进热闹的宋朝，聊一聊宋朝的外卖。是的，听众朋友，您没听错，孟童呢想和您聊聊宋朝的外卖。很多朋友都以为啊，这外卖是现代生活的专属产物，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早在繁华的宋朝，点外卖、吃外卖就已经成为了市井的常态。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想和您聊聊有趣的历史，咱们解锁一些冷知识，好好的说一说藏在宋代烟火里的外卖文化，看看千年前的古人啊究竟有多么的会过日子。

0: 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当中，有一位在十千角店门口的店小二。哎，大家认真的看过《清明上河图》这幅画吗？那大家可以在网上好好的去看一看。那十千角店，这个角啊，就是手脚的脚。但是这个脚垫不是今天做足部按摩的足疗垫，那时候跟社区的小酒馆，哎，差不多这样的垫叫脚垫。有一首流行歌曲叫《你的酒馆对我打了样》，对，就是指这样的小酒馆啊。那像这位店小二呢，他在画中是左手端着两个碗，右手拿着筷子，腰间呢竖着搭脖，哎，这就是宋朝存在外卖服务的直接体现。
1: 牡丹一如你主妆，冉冉檀香渡过窗，心事我了然，裙子上
0: 你看这位店小二，他身上搭着的这个搭脖啊，他可不是普通的腰带，用处还不少呢。首先呢，它能勒紧衣服，干活更利索一点。再就是呢，这个小东西它能装零钱、装票据，还能装点小东西，等于随身带了个小钱包。这个搭脖还能挡油污，保护衣服，相当呢能起点围裙的作用吧。就是在当年啊，这个腰间呢系条搭脖就是酒楼伙计、外卖小哥的职业标配。咱们在田连元的一些评书当中能听到过搭脖这个词儿。这《清明上河图》啊，描写的就是北宋都城汴京的城市景象。那汴京呢，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记录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让咱们通过这个画啊，就能够看到了解当时汴京繁华繁荣的城市风貌。
1: 色白花青的锦衣，月染玉碗底，凌波送蝶落。
0: 其实朋友们，在宋朝点外卖就差没发明出手机，没有各种点餐的 APP， 其余啊跟今天呢也都差不多，可以说不差啥。那宋朝外卖的点餐方式呢，大概有这么几种啊。想点餐得先到店里走一趟，那有钱的大户可以派家丁跑腿到饭馆、酒楼，告知店家顾客想吃什么菜品，哎，店家记录之后，按要求按时间送餐上门，货到付款。那大户人家或者是有固定消费习惯的顾客，常常会用这个方式来让送外卖。

0: 虾的餐桌不大却很神奇，或许没有山珍海味的精致，或许没有讲究的摆盘，但就是这份不完美才最难得，因为写了淡了都是爱。一张餐桌把全世界最独特的味道刻进我们的味觉记忆，餐桌是治愈疲惫的地方。生活很复杂，但回家吃饭永远那么简单。
1: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回家吃饭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101.9 心在一起，就是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宋朝外卖谁人不爱。那刚才啊，孟彤和大家说了宋朝外卖的点餐方式啊，第一种方式就是派家丁到饭馆酒楼啊，先去走一趟，告知这个店家顾客想吃什么，让上门送。还有呢，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家里长期不开火的，就来个长期预定，一次性付款了事儿啊。一次性付款比较省事儿，和店家签订长期的外卖约定，店家会按时的把美食送到客户家。那时候啊，还兴上街叫卖，到了饭点时间，店小二会到大街上叫卖来推荐菜品啊。那路人听到自己喜欢的菜品啊，就喊这个店小二来给我点，然后呢，到时候给我送家去行不行？到饭点的时候，店小二就进行这个记录啊。当时呢，还有一个代购方式叫闲汉代购。你看闲汉的这个称谓啊，可能就是我咱们今天的外卖小哥了啊。闲汉呢，他们熟悉城市的街道布局，那时候没有电动摩托，朋友们，那顾客找闲汉帮忙购买外卖，他们就能够较快的啊，通过十一路，这个十一路就是步行啊，把这个餐食送到顾客手里。无论这个夏天的时候骄阳似火，还是冬天的时候冷风嗖嗖啊，一旦接单，哎，毫不犹豫马上行动。如果遇到有达官贵人，哎，他们有这个送这个外卖的需求，更是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你夏天也好说，你看冬天天这个冷风嗖嗖的啊，想吃口热乎的送到家还热乎，那这个速度是相当得快了。那时候你看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啊，那就得快点跑呗，把这个热气腾腾的佳肴啊准时送到。哎，这么看这个闲汉，你虽然带个闲字啊，其实人家并不闲呢。哎，对了，朋友们，那时候啊，在靠近水域的地区，就是今天的杭州西湖附近，还存在一种用外卖船来配送的方式。这店家呢，会把大家需要的餐食放在船上，通过水路快速的送到顾客家所在的岸边。哎，这种方式是不是想想就特好玩儿？

你看我这个人就特别喜欢靠近水域的地方去居住，如果呢在海边我就希望有海景房，如果呢在河边我就希望有河景房啊，如果在杭州西湖附近我就要有湖景房最好了啊。那我就想体会一下，你看我住在湖边，然后我想点外卖，哎，通过船只就把这个外卖又运到了我们家这个小河边，哎呀，想想太好玩了，就是非常高级也非常有趣，有点像咱们小时候玩过家家那种想象的感觉。那说到这里啊，朋友们可能还会关心这个送上外卖的保温措施做得咋样啊。跟您说四个字吧，就是颇具特色。其实啊，那时候要是吃外卖可比现在环保多了。为什么这么说？现在这个餐具直接就送给你了，而那时候的派送餐具是需要回收的，那标配呢就是温盘和食盒。你看这瓷盘子还有高级的食盒，用一次就不要了，那简直是太浪费了啊。温盘是怎么个概念呢？这个温盘啊是外卖餐具当中的关键部分，它是厚底的双层内中空的盘子，那上层的瓷呢是比较薄，下层的瓷是比较厚的，在盘帮的顶端有一两个圆孔，那这个圆孔是来干啥的呢？哎，用来注入热水。朋友们，注入热水啊，就是为了给盘子当中的食物保温。那这个保温方式就类似于现在的保温饭盒。哎，咱们再来说说食盒啊。食盒呢是用来放置温盘这些餐具的，一般呢食盒分好几层，可以把各种菜式分门别类的放置在里面，这么做是为了避免菜肴窜味儿。那这个食盒的材质很多样，常见的有竹木、珐琅、瓷，有的还在食盒里会垫上棉花，用来增强这个保温的效果。外观上咱们看呢，从简单的逐渐呢之后就变得越来越复杂，是为了让它保温效果越来越好，哎，也用来彰显使用者的地位和富裕程度。

的外卖小哥啊，有时会随身带明炉，对于一些要求比较高的顾客，在餐食送去的时候啊，用明炉对食物进行再次加热，来确保这个食物吃到口中啊，有一种温热的口感。那时候呢，朋友们，您知不知道民间的外卖啊，还流入到宫廷当中了，宫廷当中也需要点外卖。你看宋高宗赵构就因为点过一道菜，让这家店啊立马就成为网红店了，哎呀，成为顶流店了。他点过宋五嫂的鱼羹，那之后啊，这道菜就名声大噪，宋五嫂家啊营业额大增，一度赚翻了。怎么一下子宋五嫂这个形象

费，哎呀，这个外卖小哥真的是乐坏了。是啊，谁不喜欢给宫廷去送这样的外卖呢？还能多赚那么多的小费，可以说这样的单子真是接到就是赚到。

0: 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直播间当中陪伴您的是孟彤。那今天和您聊的主题就是关于宋朝的外卖，宋朝外卖别具特色。你看宋朝啊，商业就很发达了，大城市城市这个经济非常的繁荣，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快了，很多人忙完一天的工作啊，累得精疲力尽，哎呀回到家呀就没有力气做饭，也没那个心情做饭，那怎么办呢？在书中就是东京梦华录当中啊，就提到说这个市井经济之家往往于市店选买饮食，不治家书。啥意思呢？就是说啊，城市当中一般的小门小户啊，家里啊就不买什么菜，也不存大米了。可见呢，在宋朝啊，这个上班族点外卖成为了常态，那在家做饭才是偶然，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才在自己家开火。朋友们啊，我都怀疑这个各家各户有没有厨房啊。
1: 城池三回头望，千年无异乡，问君去。
0: 那当时的外卖服务呢，主要是集中在北宋的东京、汴京，还有南宋的临安，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啊。五更时分呢，就有早餐来外卖了，夜半三更啊，还有宵夜外卖。要说起宵禁这个事儿啊，再和大家叨叨两句。
1: 人间一场烟火。
0: 其实在咱们国家唐朝的时候是严格的实行宵禁，就是一到傍晚的时候啊，就敲街鼓，就封街，夜里呢不准百姓随便的走动。而到了北宋宋太祖的时候，就率先的放宽了宵禁制度，这时候呢就允许夜里大家出去逛街出行了，只有到夜半三更啊才进行管束。发展到北宋宋仁宗的时候，宵禁基本就等于彻底的取消了。那京城汴京再也没有说敲着街鼓催着人回家这样的职业了啊！夜里呢，大家就是能出去逛街，夜市呢也能开到半夜，就热闹的地方啊，甚至可以说是通宵达旦的营业。从此啊，宋朝就有了繁华的夜生活、夜市文化，整个两宋三百多年都一直保持着没有严格宵禁的状态。那朋友们，您看看是不是这个宋朝的外卖自由和咱们今天也没啥区别啊，就差没个手机，没有各种 APP 来点外卖了。可以说想足不出户的在宋朝吃到美食，那个时候啊完全能够办到。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啊。那刚才和大家说了宋朝外卖谁人不爱呢，那接下来咱们说说关于吃醋的事儿。有句歌挺有意思的，说这世界上啊，不吃饭的女人很多，不吃醋的女人却没有。其实啊，说起这个心生醋意，男同胞们不也一样吗？别老说女生怎么吃醋不吃醋的啊。你看咱们看那个古龙的小说当中有陆小凤，陆小凤呢虽然是边城浪子一枚，说话倒是挺有道理的。他说啊，世间百般滋味，酸味满满的醋意便是其中之一呀。哎呀，说起吃醋这个事儿啊，它不是小确幸，它是小确恨。可是咱想想，你看，毕竟吃醋总比吃苦好吧？有醋吃总比没醋吃好吧？但是如果您要问咱们中国哪里的醋最好吃，那山西的朋友肯定是第一个站出来。据说呢，山西人的命是醋给的，就是舌尖上的酸是他们饮食上特有的情怀。所以说呢，中国的醋文化如果讲起来，倒是算得上妙趣横生。人生五味，酸甜苦辣咸，这个酸味儿居然排在第一，这谁排的？这是也确实是啊，这个酸字儿一念出口的时候，但是念出来已经让人口舌生津，就不知不觉啊，嘴里面呢就是想有咽的动作，想起那个《三国演义》里曹操让他这个兵卒们就望梅止渴，哎，一看着这个酸梅，就立马大家就不渴了。看一下山西老陈醋、镇江香醋、天津的独流老醋、四川的保宁醋、北京的龙门醋，食醋的地域是千篇一律啊，懂醋的城市啊可以说是万里挑一。为我们的争吵做个真法题，这懂得言语。在西周时期，晋阳的人就开始酿造食醋了。晋阳是指哪儿，朋友们？就是指今天的太原。所以呢，山西人对于醋的这种推崇和喜爱有着非常深远的历史沉淀，同时啊，也是外人所不能理解的。就是说这个无醋不成席，是山西的朋友常常念叨的一句话。在北京飘着的一些山西朋友，把从老家带来的醋瓶子挂在身上，不论吃什么都要点一点进去。那更有过分的人啊，直接是用这个喝酒的酒盅倒上一盅陈醋，细细的品霞。那当时这个喝醋的表情呢，并不亚于品什么琼浆玉液。
1: 我有一个秘密想告诉你，面对面忽然间不敢言语。
0: 哎呀，这个胃酸如果过多的人真是想不了这口啊，也算是这个口福，哎呀，咱是受不了啊。那纯正酿造浓缩的山西老陈醋呢，是必须经过8年以上，夏伏晒，冬捞冰，那这样所得的陈醋色泽是黑紫色。怎么说呢，那个口感啊，可以用几个字来形容，绵酸甜醇厚。时间越久越是回味悠长啊。那么醋和山西的朋友究竟是谁选择了谁呢？这个山西的地貌就是地处高原，水土的碱性比较大，当地人说水土太硬需要酸性来中和，那从这点上来说就是山西人选择了醋。做个真法体，陪伴在身边，名字就是唯一。 而这个黄土高原呢，本来就盛产优质的高粱、豌豆、大麦，这些作物都是酿造的佳品，于是啊，给醋的诞生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所以呢，也可以说是醋选择了山西人。 好吧，关于谁选择了谁啊，根本说不清，因为老心儿，哎呦，咱们跟这个山西爱吃醋的朋友都叫老心儿，这个称呼不单单是长在山西人的味蕾上，也是烙在了他们的灵魂当中。他们能从这个酸味里品出香，从香里呢品出魂儿，从魂儿里找到归处。
1: 爱一所在家发地，把天都调高，要加一点勇气。
0: 如果咱们说这个山西陈醋是北方经过历史沉淀的一壶醇香的烈酒，那么镇江的香醋就是吴侬软语造就出的一杯回甘小酌。最近呢，孟彤很喜欢买这个恒顺米醋啊，后来我查了一下啊，那半天它就是属于镇江香醋这个系列，并无高下啊，各有风韵。镇江香醋呢，它的色泽看起来是清亮亮的，不是黑紫色，酸味比较柔和，口感呢也比较绵软，哎，有种甜味。我看了一下配料表啊，这个醋当中是加了白砂糖的，那可以久存不变质，哎，像酒一般能够啊经得起这个陈年的放置啊，才属于佳酿。你像这个镇江香醋，它是以糯米为主料，同时呢再加上香醋大曲，经过漫长的发酵转化过来，和北方的下浮晒冬捞冰这种陈酿的手段是不一样的。香醋更加注重无声的发酵过程，在细微处能够见到啊人们的用心之处，符合江南水乡的精致和细腻。

0: 你的身。你看，和这个山西老陈醋相比，镇江香醋在吃起来呢，就有一种微甜的感觉，一种清香的感觉。吃起来呢，这种感觉不太凛冽啊，不是有那么多的攻击性，余味却很悠长。那对于南方的朋友来说，香醋啊，从不是饭桌上的主角，但是呢，却是无法忽略的存在。
1: 暧昧的讯息，为我们的争吵做个解。
0: 像江南的朋友们愿意吃包什么小馄饨啊，还有这个春卷儿，这些带肉馅儿的东西，一般像这个馄饨的档口上蘸上一点色泽纯亮的香醋，哎，可以说配上来吃堪称人间极品。
1: 陪伴在身边，彼此就是

咱们接着再来聊一聊这个天津人喜欢的独流老醋。独流老醋是天津人不可多得的一种好物，它的颜色是酱红的，香气也可以说是非常的浓郁，是天津独流老醋的标志。但是更让天津人自豪的呢，是独流老醋曾经它作为皇室贡品的这种身份。相传呢，当年乾隆东巡走到独流这个地方，是被飘来的阵阵的醋香所陶醉了，要来上一点尝一尝，果然一品这个味道是绝佳的。后来这个独流老醋就由此声名鹊起，成为了皇室的贡品。

0: 要追赶生活，总要有一餐烟火欲贴心房。奔波走过远方，终会念一桌家常，安放期盼。回家吃饭，聊餐桌百味，品人间温情，治愈每一次奔波，守护每一份团圆。
1: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

听众朋友，在很多家庭当中，菜园和妈妈的关系非同一般。在有关家的记忆当中，菜园里总是有着妈妈长长的身影，菜园是母亲的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要和大家分享甚可以的一篇文章。说到吃，我首先想到老妈的菜园，那也是个百花园，茄子花、豆角花、冬瓜花、黄瓜花、南瓜花。自从老妈栽下它们，我就每天去看它们的长势，帮老妈浇水、看花、数花朵，结果了就数果子，花开花谢，瓜果熟了，自己吃不过来，送的送，卖的卖，整个夏天都热热闹闹。大冬瓜个比我大，至少要两个人抬，南瓜比我胖，经常用来当坐墩。到了秋天，老妈把冬瓜南瓜存放在床底下，可以吃上一两个月。记忆中老妈的坛坛罐罐充满魔幻，最令我回味无穷的是剁辣椒、补豆角、辣椒萝卜。有些懒妇人一到冬天就没菜下饭，今天来抓一碗辣椒萝卜，明天来抓一把补豆角，我妈总是慷慨相送。她还做的一窝好米酒，会做腐乳、臭豆腐。早几年我们开玩笑，以老干妈为榜样，劝我妈下海。我妈说，做给你们吃是用了心的，真做了去卖，心里想的是钱，就没这个味儿了。去年回家，老妈带我看她的小作坊，里面整整齐齐地排着几十个大坛子，外面贴着腌菜品名、制作月份。不知怎么，我鼻子一酸，差点流下泪来。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终审张浩鹏。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 一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4: 打开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1 2 3 go。

0: 新闻场里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夜间两个小时的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我是江湖，在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都会在电波的这一端等待着您的到来。
1: 我是爱上你，电问什么原因？
0: 在每天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发布您现在所在地区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寻人寻。

务啊，或者是有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夜间在这个我们的电台要想发布的话，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络。同样呢，也可以来和江湖聊一聊您今天此时此刻的心情。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样呢，也可以来直接的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88 8581 5

又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了，每当在这样的夜晚当中，似乎我们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思绪很烦乱啊。静静的夜晚，星星落满天空，照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有的时候会躺在床上啊，突然睡不着觉啊，会想起很多，有的时候也会去寻找生活的真谛。忙碌的奔跑和追求，不如放慢脚步，细细的去品味，讲述生命过程的精彩，领略心灵成长的滋味。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共同的听漫步人生路，希望每个人的人生都能够如此精彩。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温

里守望春天，在春天里守望爱情，在寂寞里守望温暖，在温暖着守候着友情，在夜空当中守望电波，在电波里守望着真情。星空剧场，每天晚上的夜空守望着。欢迎大家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和江湖聊一聊您的心情。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8。

夜空守望着黎明，正如灵魂守望着梦想；冰雪守望着阳光，正如生命守望着希望。

0: 有些许
1: 谁又把春天拥抱，
0: 心很痛，痛得不想再做我自己。
1: 用真诚倾听百味人生，用关爱点亮如水夜空。
0: 很想你，
1: 人生的路上希望总有好运相随，能够有快乐相伴，
0: 用尽我全心，
1: 共同来听爱相随。

轻轻的声音穿过茫茫的夜空，轻轻的真情温暖寂寞的寒冷，轻轻的关注让今夜多一些沟通，轻轻的理解让今夜多一些宽容。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向左还是向右，生活就是一个选择接着一个选择，

0: 尽无影有无。
1: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你直播的全天2个小时的夜间陪伴节目星空剧场。
0: 看那东南西北风吹着。
1: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秋风落叶，他说：江哥晚上好，想点一首信仰。有的时候确实像你说的，还迷茫，不知怎么去选择向左还是向右。也许天秤座的人总是这样的犹豫吧。
0: 也许变得无影踪。
1: 我是一个感性的人，希望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能够变得理性一点吧。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去哪儿？
1: 等等我。
2: 放开我，我说过了，我们结束了，你不要再缠着我了。
0: 我们两年了，就这么结束了？
2: 你真的太幼稚了，已经给过你无数次机会了，你从来都没有珍惜过我。
0: 是我没有珍惜过你，还是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2: 你还是这么幼稚，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了，放开我。
3: 每一个不懂爱的人都会遇到一个懂爱的人，然后经历一场撕心裂肺的爱情。后来不懂爱的人慢慢懂了，懂爱的人却不敢再爱了。每天午夜23点，

喧嚣归于平静，当浮躁归于平和，让我们打开尘封的心灵，在别人经历的选择当中去找寻你的人生轨迹。微信听友龙他说想点播一首《忘情水》，这是一首老歌了，很多年没有听了，当我们再次听到经典的老歌的时候，也许会在这里面找寻到你的曾经，憧憬着你的未来。这里是 FM101.9 一路江湖正在为你直播的星空剧场，感谢大家继续的陪伴和守候。

忙碌和奔波，是否让你忽略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和事儿？不期而至的挫折和失败，是否让你的心有些冷却？激情不在，其实真诚和爱就在身边。风雨过后，阳光依旧灿烂，相伴生命的旅程。

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0: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1: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为您准时播出的星空剧场节目，我是江湖，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晚上我们的节目当中都会有很多有心事的小耳朵们，希望大家把你的心事来和江湖共同的分享和交流。

0: 个人之间的缘分就像一场不知什么时候散场的戏一样，开场的时候锣鼓喧天，热闹非凡，散场的时候却是悄无声息，只剩下一地的狼藉。所以我们总是感叹，人和人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是多么的美好啊！我们总以为情会像老酒一样越陈越香，却忘了它也可以像茶水一样续着续着就淡了。情分淡的时候最怕的就是纠缠，明明已经无话可说了，却还是硬要去找话题，明明已经心生疲倦了，却还是强装着热情。这样的相处就像是在演一场戏，双方都不愿意看下去的戏，台词生硬，表情僵硬。其实当一段关系走到尽头的时候，最体面的方式莫过于会察觉到细节的变化，然后安静地去退场，不必追问为什么，也不必去讨要说法，就像秋叶离开枝头，不需要任何的解释。成年人的世界里最难得的不是懂得如何的开始，而是知道如何的结束。结束一段关系的时候，我们常犯的一些错误是把责任全揽在自己的身上，或者是全推给对方。其实缘分的消失很少是一个人的错，就像两条相交的直线，相遇之后注定会渐行渐远。相思却无情，就是看尽。放手最难的部分不是放别人走，而是把自己还给自己。我们常常在关系当中迷失自我，把对方的喜好当成自己的喜好，把对方的习惯当成自己的习惯。当关系结束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不认识镜子里的人了，也突然发现不认识那个曾经的自己了。礼貌退场之后的第一刻，就是重新的去认识那个被遗忘的自己，问问自己，
1: 是想念
0: 我真正喜欢什么，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1: 才发现
0: 这个过程或许很艰难，但只有这样才能够去找回完整的自己。退场后的日子刚开始总是很难熬的，习惯了两个人的生活节奏，突然回到一个人的状态，连呼吸都觉得很突兀啊。但是渐渐的你会发现，一个人的空间也会有它的美妙，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安排自己的事情和时间。这些独处的时光最终会帮你拼凑出一个更加完整的自己。人生啊，这场漫长的旅行，有人上车就会有人下车，能够陪你走到终点站的少之又少。与其执着于那些已经远去的身影，不如去感谢他们曾经陪你走过一段路，然后整理好你的心情，继续的向前。就像我们刚刚的这位歌曲之前的听友的留言啊，山水一程各自安好，或许就是最好的结局。所以当我们缘分走到尽头的时候，不必去难过，也不必恶语相向，安静的转身，优雅的离场，给彼此最后的一点体面吧。曾经真心相待过的人值得一个温柔的告别。
2: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星空剧场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把你的心情故事和江湖来共同的分享。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孟凡，他说年龄越来越大了，就觉得谁也不想去接触，自己独处是一种享受。

当初是为了不陪别人演戏，不争是为了放过自己的内心，远离是对伤害最大的鄙视。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关系是没有关系，不远不近的关系适合所有的情感，因为与任何人走得太近都会是一场灾难。

当我们再次听到这首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可能都会想起很多的往事吧。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迎秋，他说：江哥好，很喜欢你的节目，每天下班之后，晚上有的时候加班到家楼下，我都会自己吸一颗烟，不愿意上楼，因为家里的烦心事儿太多了，婚姻也不尽如人意。每次当我刷到朋友圈和视频的时候，有关于婚姻的幸福，我都会时不时的会掉下眼泪哭泣，但我从来不会和别人

0: 当我看到你给我的留言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你很羡慕别人的生活，是吧？的地铁心却空荡，想起那一年的。首先呢，有句话告诉你，当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我们的人生呢，就像是一场不断变换的风景的旅行一样，我们总是在不同的环境和境遇里去寻找着幸福的模样。所以我们总是在感叹着什么是幸福。我们都会为了遥不可及的东西去拼命的奔跑，却忘记了人生真正的幸福是灯火阑珊的温暖，是柴米油盐的充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孩子啊？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你至少会觉得他在你的生活当中会带给你很多的温暖啊。想起那一年的夏天，我去过的地方。人生无所谓幸福还是不幸福，这不过是不同的境遇间之间的比较。真正的幸福是藏在对当下的珍惜里，过好现在的每一天。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骑电动车的人，他会羡慕开车的，而开车的人呢，又会羡慕开豪车的。开豪车的人呢，或许正在背负着沉重的债务，甚至羡慕起骑电动车的那份自由和轻松。兜兜转转，欲望就像是一个圈，终点又回到了起点。那些幸福的人总是能够敏锐地捕捉到自己已经拥有的美好，而不快乐的人却常常把自己投向别人的生活，羡慕着别人拥有的东西。所以不要去羡慕别人的生活，因为别人的生活未必是适合你的。其实谁家的锅底儿都有灰，谁家都会有一些一地的鸡毛，甚至还有很多的鸭毛鹅毛都是毛，只是大家不说而已。我们在朋友圈看到的永远都是光鲜亮丽的一面，谁去哪儿玩了，谁每天吃什么美食，谁又去哪儿旅行了，但我们不会看到说两口子吵架或发个朋友圈。所以我们看到的往往都是别人光鲜带着光环的一面，却没有看到他们的背后这种艰辛和不容易。那些看似风光无限的人，其实也有自己的烦恼和挑战，只是他们的这种一地鸡毛没有被别人看见，也不想被别人看见。所以说人生没有绝对的幸福，只有自己是否知足。换句话说，幸福其实是一种心态，是一种对生活的接纳和欣赏，知足常乐。当我们学会了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的时候，而不是说一味的去追求那些遥不可及的东西，幸福就会悄然降临。你会发现幸福就会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很懂事，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很可爱，很关心你，其实这就是幸福。比如说我们感觉到今天比昨天过得好，它也是一种幸福。生活有的时候之所以累，一半是源于这种生存的能力，生存的压力，另一半呢，往往是源于无谓的攀比，总是觉得别人家的生活，别人家的这个媳妇儿，别人家的老公，怎么都比自己好呢？我们都是远视眼，常常模糊了离我们最近的幸福。人要想越过越好，就要懂得知足常乐，放下那些无谓的对比、攀比、比较，过好自己的生活比什么都好。幸福是什么呢？我对幸福的理解就是你的能力去除以你的欲望就等于幸福。 如果你的欲望无止境的去膨胀，那么幸福就永远无法来临啊！你永远不知道满足。最安心的幸福莫过于有人相信你，有人陪着你，有人等着你。一生所求不过温暖和心安，一生所爱不过守护和相伴。所以说人这一辈子啊，要是能够去逃过天灾，躲过战乱，不遇歹人，不生大病，就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要是还能够家庭和谐，收入稳定，有几个三五好友，那就是最大的福报了。人生没有幸福还是不幸福这一说，只有知足或者是不知足。所以我们能够健康的活着，平静的过着，开心的笑着，适当的忙碌着，这就是最好的人生。希望你能够知足常乐。感谢收听我的节目。
1: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何梦啊，他说胡歌好，
1: 双月落庭前，
0: 想点播一首你的酒馆为我打了烊啊。
1: 回忆难写，看人间
0: 他说人还是努力吧，每个人都是普通人，接受自己的平庸。对，我很喜欢也很欣赏你说的这段话。我们的人生呢是用来体验的，不是说用来演绎完美的。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你我都一样，所以慢慢的去接受自己身上的那些灰暗的部分，原谅自己的平庸和迟钝，去允许自己的偶尔出错，允许自己偶尔断电，带着遗憾拼命的去绽放，遇到事情和自己去达成和解，余生我们尽力就好，允许所有的事与愿违。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里有小雨啊，他说胡哥好，我来了，告诉刚刚的那位姐姐，不要羡慕别人的生活，那是他们的，过好自己的当下，重新上阵才能够给自己想要的，加油。好，这个感谢小雨啊。人生路上啊，别被期待困住，放下一些执念，才能够去安于平淡和日常。当我们执着于过去的伤痛、失败还有遗憾的时候，就像是给自己戴上了沉重的手铐一样，寸步难行。但只要勇敢地去放下，就能够去摆脱这些束缚，迎接新生。每个人在尘世当中修行，一边经历着风雨，一边在磨砺成长。这里是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好，让我们来听刚刚的听众朋友点播的这首《你的酒馆对我打

0: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星空剧场，
2: 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我们真正需要的其实很简单，或许就是一缕清风，几片白云，数处风景。唯有平淡才能够找到我们生命的本真。人生百味浓缩到最后就是一个淡字。

人生的确很累，看你如何的去品味。世界不完美，生活也就是难免会有缺憾。幸福是一种对照，因为流过泪，所以笑得更甜美。收起抱怨的心，让心灵的镜子照向光明，让黑暗躲到角落里，眼不见心不烦。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完美无缺的选择。你不可能同时拥有春花和秋月，不可能同时拥有硕果和繁花，不可能所有的好处都是你的。你要学会权衡利弊，学会放弃些什么，然后才可能得到一些什么。你要学会去接受命运的残缺和悲哀，然后心平气和，因为这就是人生。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要让自己开心一点，善待自己。人生在世，行路匆匆，把所有的烦恼都看成无所谓，把人生的权利看得淡一些，欲望降低一些，你就会发现真的幸福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人与人之间的相遇靠的是缘分，人和人的相处靠的是真诚。感谢那些无条件对我们好的人，无论亲情、友情、爱情，你在乎我，我会更加的在乎。

一个人的心态决定了整个的状态。宠辱不惊，不争，心情就很好，运气也会很好。人生就是在失败当中纠错，在修行当中提高的。

0: 人生不过三万天，还有多少的时间够你把烦恼继续的增添呢？时光匆匆又一年，还有多少的时日把笑容来展现呢？身体是自己的，没人为你的健康买单，快乐也是自己的，没人为你的难过去撑伞。
1: 天南地北别忘记我们之间的情谊，
0: 当你悟透了自己，才能够更好的去认识自己。健康的事是最大的，其他的事儿都可以让路，放下自己才能清醒，做到自律才能够久远，能够做自己，做好小事儿，就能够走向美好。

0: 清唱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全程2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发布您的这个路况啊，有什么样的紧急的事情、着急的事情啊，寻人寻物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个特别的发布。您可以在微信当中啊，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1: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
0: 同样的，我们直播间也为大家开通了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8，8581-5588啊，也可以来和江湖聊一聊您今天的心情啊，有什么开心的事儿、难过的事儿啊，都可以来和我共同的分享。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郭彩虹。哎，那你应该是姓郭了哈。他说，聪明的女人仰视自己的丈夫，优秀的男人欣赏自己的女人，婚姻需要共同经营吧，可能会让两个人会变得更好，这是我最期待的。虽然没有说你什么事儿，但是能够从你这句话当中听得出来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其实婚姻呢，就像一本书吧，很厚重的书，当我们翻开了关于爱和时间这个篇章的时候，会让我们懂得很多。爱情最美的归宿，我觉得就是要融于时间的长河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个愿意花时间现在陪伴你的人。最美的爱情呢，江湖觉得不在于一时的誓言，而是在于我们一生的陪伴和守候。在流转的时光当中，当我回头的时候，或许你还在我的身后。从青丝到白发，从年少到中年，甚至到晚年，从黎明走到黄昏。当我们有一天看遍风景，你最终会发现，彼此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4日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剧唱》，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啊，江湖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静而悦来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心里永远有一个心里忘不掉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忘不掉，想去联系他，但是不敢。

把自己余生的日子过好吧。既然当初已经把它弄丢了，就现在不要去打扰对方，或许你的举动会影响对方更加对你的反感。

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啊，我们101.9更多精彩的节目，明天晚上的23点 FM 101.9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1: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吉星新闻一同说医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下载吉星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哈。那么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我们现在呢也正在通过一个全新的直播平台一同说医的视频号，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然后呢点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都是可以的。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省儿童医疗中心、长春市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集团医院耳鼻喉科主任李丽萍啊，李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睡眠的知识科普，注意时间是每周二上午周六的全天哈。经常听我们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李老师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哈，技术也是比较精湛哈。今天呢也是和大家来交流儿童睡眠方面的这个知识，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就不要和我们客气了哈，一定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啊。现在呢李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李老师。
3: 哎你好。
2: 首先是非常的欢迎您再次做客，同时呢也代表我们的家长朋友啊，还有一些有需求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哈，稍后的话呢会有很多的问题就会读给您哈，然后呢也希望您可以用您的这个知识哈来为大家来解决相应的一些困惑啊。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睡眠的这个知识科普哈，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话题？是不是现在孩子睡觉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3: 是的，现在家长呢对于儿童的睡眠呢是非常关注的。那么儿童呢，还非常常见的一个睡眠问题呢，就是睡觉打呼噜，对吧？张口喘气儿，现在科普也做得很好，然后家长呢，对这个疾病啊也有认识，比如说有的家长到诊室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夫，我看看孩子是不是腺样体肥大，他就已经给孩子提前的进行一下可能性的一个诊断了。当然了，这个症状来看呢，就是孩子睡觉打鼾，然后憋气，有的孩子呢同时伴有张口呼吸，这个是家长关注到的问题。
2: 明白了哈。好，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现在提醒一下李老师哈，您现在可以转朋友圈了哈，让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这个状态。那么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您正在锁定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省儿童医疗中心、长春市儿童医院哈、北京儿童医院集团医院耳鼻喉科主任李丽萍啊。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睡眠的知识科普，出诊时间是周二上午、周六的全天啊。